0: 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区集中开展2026年2季度送力恭喜报活动；我区开展512疏散掩蔽演练；
0: 104国道改建工程上虞段关键隧道全线贯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健康上虞建设为牵引，以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11项行动为总抓手，抓重点、破难点，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浙大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等重点项目投用，与区内医疗机

0: 疫口双向转诊协同救治学术交流疾病共管等面向协同有序推进，区域疑难病复杂病承接能力明显增强。我区区级医院强院建设、重点专科建设持续深化，拥有省重点学科一个、省县共建医学龙头学科三个、市重点学科专科三个、区重点专科26个，县域就诊率提高到90.14%，区域医疗能力整体跃升。 同时，我区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广远程会诊、诊断共享、 AI 辅助诊断等应用，基层全科医生能力提升3年计划顺利完成，15分钟医疗服务圈实现全覆盖，89.09%的村卫生室达到国家服务能力评价标准，基层就诊率提高到67.57%，有效补齐基层卫生短板。 全州七服务模式不断完善，构建筛诊治管闭环服务体系，慢性病多病共管模式获省级推介，拓展亚健康服务，睡眠中心、治未病中心等深受群众欢迎，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形成区级医院为龙头，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的服务体系，公立医疗机构中医馆全覆盖。 此外，我区公共卫生体系持续建强，健康惠民品牌日益打响。下一步，我区将聚焦资源优化配置、医疗能力提升、健康管理服务创新，破解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卫生健康事业优质共享，为群众提供更可靠的健康保障。据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5月11号，我区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送立功喜报活动，工作人员带着喜报、奖励金和鲜花登门为5名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送上荣誉与祝福。活动不仅让军属倍感荣光，也在城乡街头营造起当兵光荣、崇尚军人的浓厚氛围。
2: 上午10点，一阵锣鼓声在梁湖街道天香华庭欢快响起，居民们纷纷围观上前，而现役军人陈涛家楼下，陈涛父母早早等待着报喜的到来，他们接过喜报和鲜花，神情自豪，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3: 据介绍，因陈涛同志在2025年度抓法纪正风器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为抓法纪正风器先进个人，特此报喜。
4: 就特别开心，家里好像对那个军人方面好像也成个历史个了。我哥哥他们都是军人嘛，好像做点军人不很敬佩的，所以还在。
2: 一定会更加的支持他，希望他在部队里更加的努力，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峰会镇加塘村文化礼堂，现役军人沈涛正在操办自己的订婚宴。当立功喜报队伍到达时，现场的数十位村民神情高兴，与友融烟。家人们更是高兴的现场分发起喜糖，让大家一起沾沾这双喜临门的喜气。
5: 今天是我儿子登封的大喜日子嘛，双喜临门里面政府给我们双喜临门的这喜上加喜的送过来，我肯定心情比较好，希望再接再厉嘛，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嘛。
2: 当天送立功喜报队伍还先后前往道胥街道韩冰村、曹娥街道、金村村、百官街道、梁家家苑小区等，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横幅高挂，掌声不断。 近年来，我区突出尊崇礼敬、牢固树立强国强军大局观，持续擦亮你为国尽忠、我待你尽孝的双拥品牌。下一步，我区将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送立功喜报活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军属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自豪。全媒体记者孙京报道。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2: 上午，我区开展疏散掩蔽演练，不断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熟知防灾警报信号，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上午10时整，伴随着防空警报响起，演练现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鹅城社区闰土家河源的居民们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迅速按指定路线进行撤离，进入人防地下车库。整个疏散过程井然有序。
1: 随后，工作人员关闭防空地下室大门，医务人员对居民的身体情况进行仔细的询问。10:10，防空警报正式解除，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防空地下室大门。

0: 门，组织居民有序离开人防地下车库，演练活动圆满结束。
1: 通过这次演练哦，让我们提高了自救、无救的能力。如果有这种情况碰到的话，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往哪里逃。
2: 作为我们居民呢，通过今天的演练，能够做到人人关注人亡，关爱生命。
0: 演练现场，区国动办同步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人防宣传资料，向居民普及防灾减灾与安全防护知识。同时，我区还开放人防教育体验馆，组织机关干部与社区群众入馆参观学习，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全民关注人防、参与防灾的良好氛围。
3: 通过模拟真实应急场景，既能检验社区应急疏散预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也能在实战中缩短疏散时间，帮助居民熟悉疏散撤离的路线方法，提升居民面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近日，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此该隧道左右双线全部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在104国道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施工现场，左洞已经贯穿山体，加之今年1月贯通的右洞，隧道的攻坚顺利完成。104国道改建工程是绍兴市城市快捷路网一环六横八纵三连规划的重要横向干线，其中上余段全长 13.84 公里，概算总投资约44亿元。隧道作为上余段施工难度最大的咽喉工程，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左线长1310米，右线长1250米。施工期间，隧道面临多重技术与安全挑战。
5: 这个隧道呢是地质情况复杂，就是我这个项目管理团队呢和这个和专家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呢，就是对这个隧道的专项施工方案采取了优化，将这个是左洞呢五级围栏的双车臂法改为单车臂法施工工艺，将四级围栏呢单车臂法改为这个台阶法施工工艺，紧盯这个安全布局，控制安全布局。所以在这个各方的努力下呢，也就是顺利的完成了全线的贯通。
4: 隧道的全线贯通为后续蒿坝按照建设计划，整个项目有望提前完工。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路网结构，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出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促进杭绍甬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余生嘹亮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来到东关街道，携手求是青年宣讲团，共同开启 Work Talk 东关站活动。本次活动以行走式沉浸式研学宣讲为载体，边听边聊，边学边悟，切身感受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赓续传承中历久弥新。活动首站来到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宣讲员们实地观摩黄酒酿造工序，聆听女儿红的历史故事，体会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浙江精神中求真务实的内涵高度契合。在竺可桢故居，大家重温竺可桢先生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的动人事迹，现场宣讲员深情讲述老故居在新时代的意义。在新晋网红地格里恩咖啡，宣讲员结合调研

0: 成果，分享了格里恩点石成金的密码。圆桌沙龙上，宣讲员们围坐交流，畅谈感悟。大家一致认为，从女儿红的匠心守正、竺可桢的求是风骨，到格里恩的开放创新，无不彰显浙江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守正为根，求是为魂，创新为路。同时，大家围绕上虞文化 IP 活化、文旅融合提质等建言献策。据悉 ，Work Talk 计划是区委宣传部赋能理论宣讲的一次创新举措，后续将持续优化打造特色宣讲路线，广泛延伸宣讲触角，拓展传播维度，推动理论武装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钱胜报
1: 道。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早上7点多，上虞区中医医院的手术室里，男护士王恩琪已经到岗。今天上午，一台颈椎前路融合手术即将开始，等待他的是一场需要高度专注的神经守护战。
2: 清晨7点40分，王恩琪一头扎进手术间，开始术前准备。器械台上，一台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仪已经就位。真正让人眼花缭乱的是连接在监测仪上的那一大捆线，五颜六色，粗细不一。今天这台颈椎前路融合手术，王恩琪要监测三角肌、肱二头肌等多个目标。医生的操作离神经非常近，他的任务就是做医生的第三只眼。
3: 这个是监测的是一个肌肉群，那么它肌肉群是由我们的神经根来支配的，所以说一旦医生术中有碰超超一旦有碰到神经根的一个状况的话，这个肌肉群可能就会被记录到信号。
2: 王恩琪坦言，其实自己在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做男护士。
3: 小时候其实我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男护士这个职业，其实到高中的时候，前半段的时候我还在想，怎么会要去，你会有男生要去做护士这个工作，觉得那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很不能理解。然后直到自己，选择这份专业之后，然后并踏上这份工作岗位的时候，才真正理解啊，原来男护士这个工作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2: 手术室的工作一站就是2-3个小时，大的手术甚至要站4-5个小时，中间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男护士体力充沛、力量大，耐力也比较好，物以稀为贵，男护士也就成了科室里的大宝贝。不同于职业明确的护士，在县级医院里，护士更多的是杂家。对于王恩琪来说，不仅每台手术各事项都要掌握，还要提前了解每个医生的习惯，而在做巡回护士时，还要安抚患者、安置体位、防止压疮。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六边形战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当我出去看到他们这些所干的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都会，不管是可能是骨科也好、泌尿科也好、妇科也好，我其实在那里干活都游刃有余，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性变得更多一点。
2: 从高中时的不可思议，到如今把护理当作一份有意义的事业，王恩琪用行动证明，男护士不只是一个体力的担当，更是一种专业的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马延杰报道。
0: 近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以美传情、以礼致敬，精心组织旗袍形体班学员开展主题为“奇妙母亲节”户外走秀活动。老年学员们身着雅致旗袍，手撑古韵油纸伞，在民法典公园尽显银发风采，用优雅灵动的表演诠释新时代老年女性老有所乐、向美而行的精神风貌，以独有的岁月温柔致敬天下母亲。活动中，学员们换上精心准备的各色旗袍，搭建精致淡妆与黑色高跟鞋，手持淡雅油纸伞，温婉雅致的东方气韵扑面而来。褪去日常装束的朴素，大家化身岁月沉淀的优雅女神，将中式旗袍的温婉古韵与新时代银发长者的自信从容完美交融，氛围感瞬间拉满。此次母亲节主题走秀活动，不仅是一场展示传统服饰之美、银发风采之美的文艺展演，更是百官街道老年学校丰富老年人文体生活、赋能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旗袍为载体，以感恩为内核，让老年学员在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同时，传递母爱温情，传承美好家风。 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

0: 生活，追求美好的精神风貌，让老年群体在晚年生活中绽放光彩，收获快乐。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绿城社区开展农好邻居、邻里互助便民集市活动，通过便民服务、健康养生、文化惠民三大板块，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生活。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处处洋溢着邻里和睦的温馨氛围。集市上，垃圾分类科普、免费理发、通信服务、金融咨询、磨剪刀、水电维修、衣物缝补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全方位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社区还积极鼓励居民主动认领摊位，开展爱心义卖，引导大家走出家门，融入邻里，在互动交流中传递温情，凝聚起邻里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小小集市聚民心，邻里互助暖人心。这场充满烟火气的便民集市，不仅精准解决了居民日常极难筹盼的小事，更架起了邻里之间、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为互助养老注入温暖力量，营造出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浓厚社区氛围。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日前，一场名为“鱼上岐黄”的中医药文化与健康生活展在趣文化艺术展示馆正式启幕。这场汇聚中医药历史文脉与当代发展成果的特色展览，吸引了医药界专家、文化学者、名中医师及藏家会员等各界人士前来观展，共同领略尚于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魅力。520余件珍贵藏品与35块主题展板，系统梳理了尚于中医药从古至今的发展。

0: 展脉络。展馆之外，曹娥江畔同样热闹非凡。义诊台前，中医凝神把脉，为来往市民送上暖心健康服务。药工手持药刀，现场展示精湛的饮片切制技艺，饭碗工序更引得众人驻足惊叹。江堤之上，城南中学30名学生列队习练8段锦，一招一式气定神闲。千年岐黄正以最鲜活的方式走入百姓生活。这场展览不仅仅是一次现场的体验，更是一次文脉的回望。上虞这片人文沃土，历来重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1929年，上虞中医药团体正式成立，开启了本地中医药行业抱团发展、薪火相传的全新篇章。2023年，上虞区中医药学会焕新升级，汇聚1000余名行业精英，凝聚起学术研究、技艺传承与服务民生的强大合力。
1: 我呢是，这次来到的是上虞老家，啊，当然对我们上虞的中医药的，啊，这个还是蛮有感情啊，也是蛮有感触的，啊，所以这次过来我就看到啊，展出了那么多啊，这个丰富的这个展品。感觉到还蛮有点震撼。我们现在发展都很快啊，我们上虞区的中医药学会啊，上虞区的中医医院啊，还有的谢塘卫生院啊，甚至我们还有这个城南中学啊，这些呢，就是不仅是我们在医疗啊保健啊，更多的呢是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浸润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的，应该对我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啊，对我们这个中药文化的传播啊，对我们老百姓，健康水平的提升啊，都有呢这个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0: 历史在传承中焕发生机，在校园传承阵地，城南中学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教育平台，通过知识科普、草药种植实践、专题讲座等形式，让岐黄智慧走进校园，浸润青少年心田。
2: 城南中学呢是2009年的时候就引进了一个叫做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工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有16年啊。那么学校呢，主要现在是4个载体啊，一个呢是馆，一个是园啊，第三个是课程，第四个是活动。这次我们来展出的话呢，主要都是一些作品呢，是学生的作品啊。主要就这样几块啊，一块是中药的各种标本啊，还有呢就是学生的有个三义啊。城南本草的三义，一个是中草药的绘画，一个呢中草药的剪纸，一个呢是学生制作的蜡油标本。当然这里还有呢，我们一些校本的教材啊，还有学生的一些作品。哪个作品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中医药的文创产品。那我们主要考虑到呢，这个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啊，那我们学校呢常年的开展这些活动，那么学生呢主要带过来叫他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0: 在基层医疗一线，谢塘镇卫生院中医科历经数十载深耕细作，建成标准化国医馆，组建专业中医诊疗团队，常态化开展针灸、推拿、中药调理等特色服务，成功获评绍兴市特色中医科，打通了中医药服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而在区域中医医疗核心上虞区中医医院，多位省市级名中医持续精进技术，筑牢区域健康防线。
3: 中医同西医相起到互补的作用，不是替代的作用，是吧？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把中医神化了，把中医能够包治百病。

0: 就能够把中医用上去，西医把它全部否定掉，这个肯定也是极端错误。还有一种中医把它中医变得那个妖魔化了，一分钱也不出，是吧？这个也是错误的。所以那个中医在那个现代那个社会当中，那个现代医药当中起到那个就那个切入细分的定位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现在那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可以宣传中医，把那个中医在现代医药当中的作用地位，那个可以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更加好的了解中医在现代医药当中、现代社会当中起到哪些作用。
1: 在民间和药学一线，一代代上于中医人秉持医者仁心，传承岐黄精髓。执业中药师周成灿扎根药学一线，专注中药炮制与配伍，坚守中药品质与医者初心。全国名老中医陈永灿依托传承工作室深耕学术，著书立说。而白忍堂张氏针灸第三代传承人张珍珠深耕非遗针灸技艺，以匠心守护百姓健康。此次展览中所展出的这520余件珍贵文献与实物，是上虞中医药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藏家王立峰20余年执着守望的成果。
2: 我接触这个收藏品这个时间节点是已经可以追溯到20年左右这个时间点啊。然后我后来就是在收藏的经历当中发现纸质藏品这个赝品比较少啊，然后嘛，我也从小也喜欢这些古籍书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嘛接触到这个中医文献啊，然后我感觉中医资料也好，单方也好，还有一些行医执照也好，特别是我们绍兴地区上虞出现的这一些藏品，我认为把它保存下来有一定的意义。
1: 这些年王立峰的收藏足迹遍布省内各地，在他看来，每一件藏品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而在此次展览中，有几件藏品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2: 这本中藏经是我们上虞人一个叫徐胜山的这个人他点校以后出版的，小的那本是宣统的，这本是光绪的。我认为我们上虞人自己点校的古籍的中医书，把它收藏下来也非常的有意义。
1: 一部医经承载的是千年的辩证智慧，而一张张小小的广告单则记录着近代中医药融入市井生活的生动图景。
2: 这张中药的包装纸是我们上虞本地的，就是开设在丰汇八字桥的那一张就包装纸，他当时那个店号叫建兴堂，那后面这个三个不二价三个字就是当时也是这个药材商店，他们把这个药材卖出去之后了，他们不能够讨价还价啊，这也是我收藏当中我们可能够代表我们上虞的这一张包装纸。这张建兴堂的保安外应膏的广告纸是我们绍兴本地的老字号啊，然后我们上虞也有中医堂的分店开设在我们本地啊，就是这张广告纸它所介绍的就是这个保安外应膏了，它所有的配方也好，能够医治哪些疾病也好，它都明确的就是写在这张纸上。
1: 从古籍到商业广告，中医药的脉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展开来，而最能体现上虞本土中医药组织化历程的，当属这张由上虞中医药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书。
2: 像这一份中华民国18年，由我们上虞中医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书，也是我们上虞中医协会成立的那一年发的。我们是在1929年的4月份成立了上虞中医协会，这个证书是1929年的8月就颁发下来了，也是颁给我们自己的上虞人一个叫曹伯藩的大医师。
3: 这边还有一个编号一样是吗？
2: 对，他是第17号，说明这个证书也颁发的比较早。
1: 一张小小的会员证书将展览与历史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1929年的那个春天，上虞中医人首次以团体的名义站在一起，开启了薪火相传的征程。近百年后的今天，这份初心依然滚烫。从古籍中的泛黄药方到指尖的银针温度，从校园里的草药幼苗到江堤上的养生招式，上虞中医药的薪火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代代相传。这场展览是一次回望，更是一次出发。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米酒，副厂快点换了。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你先回去吧。
1: 没事儿，先走吧。
2: 就来趟总公司，就这事儿？
0: 爸，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批一下？
3: 押金？什么押金啊？
0: 就之前建厂的时候，一大批老工人都交了劳保金，咱们现在……
3: 双双，你快饶了我吧。
4: 这么重，急找难，哎，我刚受了穷困回来，就这么多事儿，忙死了。
5: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先回去。可是蒋组长，咱们这……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先回去。
5: 好吗，
4: 双双？
6: 行了。
4: 还不下去重做？
5: 好。
4: 蒋组长，里面坐，里面坐。 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吗？
3: 这500万就是你动的手脚吧？棉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0: 个。三四啊！
1: 哼，三四。
2: 前啊，去请示过于科长，他说了，如果你能提供什么有力的线索，帮我们抓住赵胡子或者别的国民党潜伏头，一定去给你申请戴罪立功，宽大减刑。
3: 这些年来你也晓得，我也就是为了过活噻，是吧？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2: 哎呀，孙红啊，原来咱们都跟国民党那儿混过日子，可现在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共产党可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你又何必跟这些见不得光的人一路走到黑呢？
3: 二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单线联系，上面布置任务，然后我才交代下去，其他的我真的不晓得了。
2: 那你总晓得赵胡子到底去哪儿了吧？
3: 赵胡子有一回倒是跟我说过，他好像是有一个表哥住在资阳，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2: 哎，这条线索就是有用线索，你就照着这个这么想，比如说这个钱德龙到底在哪儿？
3: 钱德龙我是真的不晓得。
2: 那雨水一号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呢？
3: 雨水一号，我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哪个送过来的我都不晓得。
2: 你怎么知道那是雨水一号给你写的信呢？
3: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钱德龙正在烧东西，信上不是有那个画押噻，上面那个图形就跟我受训的时候看到的所有图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看到这封信，我就晓得肯定是他寄过来的信。
2: 什么图形？
3: 什么样的？就是。
2: 不是，你能不能画出来？
3: 哎，差不多噻。
2: 来来来来来。

0: 倒也不敢太确定，你最好好想想。保密局每个站点的符号编码都是单线联系的，我只是用排除法推测哈，这个符号有可能来自保密局天津站。
1: 我表哥是紫阳乐支的地主，我家有钱，我家有的是钱，你们不要杀我，我是投奔我的表哥去的。队长一路辛苦了，
2: 不辛苦，为党国服务嘛。<笑>
3: 这次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啊！
2: 哎呦，大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
1: 罗少郎哥，
2: 禀告司令，这是我们捡的。
1: 赤裸裸鬼，没啥子用嘛！哎，龙，
4: 钱掌柜，钱掌柜是我的，
1: 我这是赵虎，钱掌柜，是赵虎的钱掌柜。
4: 哎，兄弟，别拉去！哎呦，老胡子，我问你，孙武怎么被抓的？
5: 那重庆搞大搜查时，好多兄弟被抓了，
6: 那你怎么离开重庆的？
7: 我也被抓了，我逃出来了。
1: 大队长，您是特派员是啊？
7: 你说拦个龙就拦个龙。
6: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破坏成龙与铁龙。
7: 您的意思是，这个雨水一号不是重庆本地的特务，是从天津派来的？你看啊。 钱德龙，他的身份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上级只能是雨水一号，而这个雨水一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整个大西南也搜不出几分他的信息，那就说明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站的。
6: 至于他是不是天津站的，咱们再调查。
8: 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做？
7: 马上把赵虎子的信息电报给川中川南剿匪部队。 让他们多留意。
6: 明白了。
8: 改线不仅要增加原有的成本，勘探时间不定，方案也不能立刻确定，工期肯定会加长。

0: 多一天工期，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1: 说的对，
2: 收拾一下。
3: 各位，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百姓盼了很多很多年，我自己啊，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我比谁都希望这条铁路它能早日修成。但问题是，不改线，安全问题将成为最大的隐患。谁敢来赌？谁敢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赌？主任，我研究成渝铁路几十年了，修补方法我不是不知道，可它任何修补能和大自然抗衡吗？土质松软下沉，后期是需要不断加固的，工程成本它会更大。
4: 是这么回事，
5: 成渝铁路有一个路段可能需要改线，整个改线的方案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工期到底要延长多久？需要结合勘测再精准核算。你呢，财算能力突出，我们经过商讨啊，决定由你担任此次造价核算组组长。怎么，没自信？
1: 不光有自信，还有一个申请。
5: 说，
1: 我申请去滋养，和专家组一起工作，这样呢，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个核算，容不得半点差错。
5: 小鬼，觉悟越来越高啊！我找你来，就是要派你去滋阳出差的。记住了啊，跟专家组在一起工作，方案一定要细致，数据一定要精确啊。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6: 这次去川北啊，还是很有收获。胡耀邦同志在办学理念上提出了三点：一是团结，二呢是不看牌子看货色，三呢是对两校师生啊同等看待。
7: 胡耀邦这个小钢炮啊，有主见，做得非常好。
8: 报告邓书记，我们政研室在川北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川北的土改实施情况不太乐观。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大量的培养干部。培训的办法是总结第一期土改的宝贵经验，以及土改试点的经验。另外，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
7: 好，川北呀，在搞建筑推压的时候就总结了较好的经验了。他们是走好了群众路线的，而且在工作步骤上也有侧重点。看来他们的土改工作也摸索出了好的办法哟。
8: 是，我们政研室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以便今后推广。
9: 报告，川中剿匪部队和铁路局传来消息，说土匪挟持了我们三名专家、一名干部，还有一位部队司机。
1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
9: 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受了点轻伤。我们还捣毁了一个土匪据点，抓获了40多名土匪和特务。
7: 好好安抚专家和干部们，一定要确保勘测的安全，让剿匪部队和公安。
10: 哎，谢谢。
11: 哎，您躺下。
12: 您的联系，我们。
13: 哎，曹市长来了。
12: 曹市长。
13: 曹市长。
14: 怎么回事啊？
13: 曹市长。这位是文教科的杨副科长，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
15: 我今天就是为了沙坪坝小学的匿名信来了。我们已经查实过了来信者的信息，他反映的是事实。邓书记啊，已经对这一事件的报告做出了批示，明确指出，近期大中学校的出现这些乱象，完全是一股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要求市委市政府要严查，还教育一片净土。
12: 好。
15: 沙坪坝小学教师来信引发的事件，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人，已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抛掷声明信， 强制教师签名的

0: 本教科干部和大脑报社编辑部的干部也分别予以了纪律处分。这个事情啊，也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 中央指示，我们党内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在我们西南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比其他地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哟，必然影响我们当前的工作和党的事业。
2: 蒋组长，
3: 你怎么敲门呢？
2: 这傅家的产业一半都在你的手上了，恭喜恭喜，这是给你拿的贺礼。
3: 谢了。不过我这老丈人啊，看似信任我，其实处处提防。
2: 等老东家把造纸厂和纺织厂都交给你，你这个四就是三倍的四喽。
4: 于德平同志，
5: 同志好。
6: 于德平，老二爷的，又见面了。
5: 是的，首长。
4: 这一次的反特剿匪行动中，他的贡献最大。
5: 祝贺你，本职工作应该应分。谢谢首长。
4: 这是我们的科员秦明同志。
5: 首长好。
6: 祝贺你，
5: 谢谢首长。
4: 这是我们的女公安战士郝胜男同志。
7: 首长好。
6: 巾帼英雄。祝贺。
7: 谢谢首长。
4: 这位是我们的干部王长仇同志。
5: 首长好。
4: 之前是民国政府的警察，转制以后，旧警察变成了新公安。破了不少大案，抓了不少特务。哦，
6: 虽然你是旧政权的警察，但是通过改造好思想以后啊，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哦。
5: 是，长官。哦，我收着。
6: 祝贺。

0: 同志们，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政权，没人民服务。反特和剿匪是一个非常复杂、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多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1: 来了，蒋部长，又蒋部长，您来了。
2: 蒋部长，您要来视察工作，也不先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准备。
3: 我来看看新机器。
1: 好，
3: 行。
1: 蒋部长，许厂长，这都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退押金啊？
2: 你给厂里交押金了？
1: 我没有，我是从总公司调过来的，但是咱们棉纺厂刚成立的时候。 很多老工人是交了一笔劳保金的，
4: 是，
1: 说是以后效益好，去会给大家退回来的，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蒋组长、许厂长，你们是不是得给大伙一个交代呀？
4: 就是，
5: 就是啊，
6: 你也去一趟，
7: 不一样了，
6: 那厂子吵成啥了呀？
8: 大伙都敬意。

0: 大家好，我打心底啊也想尽快给大伙退押，但问题是啊，咱们的押金账本也都不完整，要退押必须走总账。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1: 蒋组长，最近这厂里的账啊，一直就没送到账房来。这年终审计的时候，咱们账房也没法展开工作呀。
2: 现在账本直接给到总公司的联系小组，走我的审批。有什么事，等审计的时候再说吧。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
1: 问题啊，需要向中央军委请示哦。
2: 什么问题啊？
1: 五千人的部队驻地需要计划一下，如果全部涌入拉萨恐怕不妥，我们考虑能福江部队

0: 以辖即扩，可以。但是啊，云南应该例外，其他的省级军区实际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军事部嘛。嗯，
1: 咱归军呐，自保留。
2: 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1: 那你说，你有什么对策？
2: 你也知道，蔡京威先走。
3: 回去多久？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俺是想回家去种地，
3: 不回来了。老程啊，你跟着刘邓首长这么多年，咱们就像家人一样，怎么突然就想回去了呢？
1: 当年俺跟部队走的时候，刘邓首长就说了，等革命胜利了就让我回家了。现在全国都解放了，那就是胜利了嘛。
3: 啊，明白了。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也想家了。
1: 家里来信。信中说，俺老娘病得很厉害，老婆和孩子都没人管，就说那孩子吧，都不知道成啥样了。俺当年走的时候，就没跟家里人说我去哪儿。这不前些日子，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在给首长做饭呢。哎，他们不信啊，说我在骗人，还说我在吹牛呢。
3: 你也别着急了，既然都想好了，就不要再拖了。刚好政委从北京回来了，去找他说吧。
1: 俺不敢说啊。
3: 为什么？
1: 我怕他说我不革命。
3: 行，那我帮你去跟他说。
1: 好。谢谢卓林同志，
3: 等我信儿吧。

0: 就是十年，两个月了。
1: 刚收到云南发来的报告，说是丽江地区发生了地震，倒塌房屋5万多间，受灾人数12万人，这应该是这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了。师弟，云南政府已经开始了救灾工作，但是。 救灾的人员和医护人员也严重短缺，马上通知救济委员会、还有民政、卫生等部门，让他们与云南省政府取得联系，展开救灾工作。
2: 好，政委。
1: 嗯，
2: 还有事？
1: 我收到一封检举信，是关于吴思文同志。 说他在解放南京的时候，在接管物资上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调查，
0: 查清楚，不能放过任何问题，也不能冤枉一股好同志。

0: 老陈，你还没有休息？
1: 吃碗面，巴适得很。
0: 霍拉说，这么神秘，还没休息？
1: 你这不也在熬夜吗？
0: 你昨天？
1: 当然了，
2: 早就听说你霍拉总的出乎意料的，我今天要口服喽。
1: 那就趁热吃，一会儿就妥了。
2: 马上写完。
1: 哎呀，这报告啊是写不完的。我们第一书记只有一副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2: 好。
1: 哎，
2: 也不晓得云南那边怎么样了。

0: 我听说，又从重庆调过去一批药。不晓得，怂倒没有。
1: 地震之后，又出现了疟疾，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云南那边少数民族多，很多少数民族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这情况会越来越复杂了。
2: 对的，了解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的机会，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

0: 哎，沈科，沈科，沈科，你怎么了？沈科，
1: 你赶紧下山找救援，我在这陪他。
2: 好的。越来越烫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我的病情发展的太迅速了，可能扛不过去了。
4: 刚收到玉溪那边的消息，说是疟疾还没完全控制，退烧药的缺口还是很大，一些春寨甚至情况非常严峻。
5: 重庆成都调来的药什么时候到？
3: 本来是今天下午能够到一部分。 但是运输队打电话说路况不好，车又跑猛了，耽误了时间。我估计明天天亮之前能到吧。救命的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啊！
0: 这样，平平，你马上调一辆车接应运输队，务必第一时间把退烧药送到。
6: 是。
7: 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

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筏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直，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向保护

0: 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
2: 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
0: 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3: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历史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
2: 贯穿平。

0: 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六个区，在两山四水十八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看看能找到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
2: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

0: 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1: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唯万有相通，和和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百多年的时间距离之后，推开了这古都的时光之门。风景在缓缓展开，让我们得以领略到宋韵风致。而这种沉浸，再不是那种文字里的想象，它有着基于现实的重现，有着我们可以凝视的面容。
1: 德宗宫它很特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是南宋时候的政治中心，南宋时候很特殊的一个政治制度，德寿宫跟南宋皇城两宫并存的制度，所以它的地位非常高。德寿宫就是它的这个园林之美，或者说叫风景之盛，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是超过皇城的。
0: 800年前，德寿宫最初是秦桧的私宅。秦桧死后被收为官有。公元1162年，宋高宗将它改建，并赐名德寿宫，作为自己退位后养老的居所。因位于南内皇城以北，故又称德寿宫为北内。德寿宫和凤凰山东麓的皇城遥相呼应，但更多了一种烟火气息。毕竟这是生活的场所，是宋代建筑、园林等美学的集大成者。德寿宫有多大？从今天的地貌去推测，它东至直吉祥巷，南至望江路，西至中和中路，北至梅花碑一带，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
1: 尽管这里发掘的只是整个德寿宫的，
2: 我第一次看到。
3: 那现在这种数字化技术比较发达，包括色彩，你看这种防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
0: 投影灯和水纹灯结合，移植水池区域的数字化展示，产生了让观众称奇的效果。影像投射在水池水渠遗址之上，这光影再现了南宋当年皇家园林叠山离水的景致。事实上，德寿宫遗址的数字化展示，早在2年前德寿宫复原项目启动时就已经同步启动。
1: 普遗址有一个特点，一般观众看不懂，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让遗址看得懂。第二个，变得好看，看得懂要变得好看，要去研究用数字化手段。
0: 孔飞飞是德寿宫数字化展陈项目的负责人。在他看来，展示首先要考虑的是内容的准确、专业。在前期，他聘请了浙江省古建院、东南大学等5个复原研究团队，对德寿宫以及南宋时期的建筑、园林、陈设、生活场景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真实重现南宋当年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
4: 通过在德寿宫里生活的人的生活，让观众更好地去理解我们德寿宫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南宋文化的特征。
0: 茶盏、龙泉窑青瓷、陶制的围棋子、印有上品梅花字样的酒封等器物，都是在遗址中出土的，大都很朴素，却极具生活气息。这些器物也成为了数字化团队还原宋高宗在德寿宫里生活场景的素材。复原团队通过场景搭建、实拍加抠像三维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宋高宗下棋、喝梅花酒、点外卖等宋时典籍。

这样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座宋代建筑，这样新开的一座历史博物馆，为什么受到人们如此青睐？开始时像是一缕微风，在穿越了

0: 中的故事场景。
1: 大臣史浩和这个高宗一起在喝梅花酒，光喝酒其实有点无趣。然后这个时候呢，太上皇就想起了以前的这个就是东京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然后就命人去这个市集里面叫到德寿宫里面来吃。它可能跟现在的点外卖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也是一个点外卖的雏形了。
0: 孔飞飞认为，数字化复原展示就是对考古解读的一次反推演，用数字化的手段将考古发掘探索的过程演绎出来。为了让还原更准确，他经常会邀请考古专家来现场把关。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征宇就是常客之一。
2: 王所看一下，就是我们对位的这个位置啊，标注的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只讲了它的历史沿革，就是它的那个时代，但是没有讲这个遗址它的分布的一个特点。
3: 中轴线和开头统领肯定还是要的，不然冷不丁你上来以后就直接讲遗迹的话，他也看不懂。
0: 从秦桧私宅到两代帝后的养老居所，德寿宫曾先后改名崇华宫、慈福宫、寿慈宫，历经多次改扩建。在这片遗址区域，自地表而下的土层中堆积有四个时期。最早的秦桧时期，高宗营建德寿宫时期，孝宗扩建德寿宫后院时期，崇华宫与慈福宫时期，这四个时期的叠压关系是这次数字化展示最难也是最精彩的那一面。
4: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防患未然，森森不息。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区集中开展2026年二季度送力工喜报活动；我区开展512疏散掩蔽演练；
0: 104国道改建工程上虞段关键隧道全线贯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健康上虞建设为牵引，以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11项行动为总抓手，抓重点、破难点，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浙大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等重点项目投用，与区内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协同救治、学术交流、疾病共管等面上协同有序推进，区域疑难病、复杂病承接能力明显增强。我区区级医院强院建设、重点专科建设持续深化，拥有省重点学科1个、省县共建医学龙头学科3个、市重点学科专科3个、区重点专科26个，县域就诊率提高到90.14%，区域医疗能力整体跃升。同时，我区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广远程会诊、诊断共享、AI 辅助诊断等应用。基层全科医生能力提升3年计划顺利完成，15分钟医疗服务圈实现全覆盖，89.09%的村卫生室达到国家服务能力评价标准，基层就诊率提高到67.57%，有效补齐基层卫生短板。全周期服务模式不断完善，构建筛诊治管闭环服务体系，慢性病多病共管模式获省级推介。拓展亚健康服务，睡眠中心、治胃病中心等深受群众欢迎。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形成区级医院为龙头、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的服务体系，公立医疗机构中医馆全覆盖。此外，我区公共卫生体系持续建强，健康惠民品牌日益打响，

0: 双喜临门的在喜上加喜的送过来，我肯定心情比较好。希望再接再厉嘛，啊，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嘛。
1: 当天送立功喜报队伍还先后前往道墟街道寒冰村、曹娥街道金村村、百官街道梁家家院小区等，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横幅高挂，掌声不断。近年来，我区突出尊崇礼敬，牢固树立强国强军大局观，持续擦亮你为国尽忠，我带你尽孝的双拥品牌。下一步，我区将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送立功喜报活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军属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自豪。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我区开展疏散掩蔽演练，不断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熟知防灾警报信号，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上午10时整，伴随着防空警报响起，演练现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鹅城社区闰土嘉禾园的居民们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迅速按指定路线进行撤离，进入人防地下车库，整个疏散过程井然有序。随后，工作人员关闭防空地下室大门，医务人员对居民的身体情况进行仔细的询问。10点10分，防空警报正式解除，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防空地下室大门，组织居民有序离开人防地下车库，演练活动圆满结束。
2: 通过这次演练，让我们提高了19、59的能力，如果有这种情况碰到的话，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往哪里逃。
3: 作为我们居民呢，通过今天的演练，能够做到人人关注人亡，关爱生命。
1: 演练现场，区国动办同步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人防宣传资料，向居民普及防灾减灾与安全防护知识。同时，我区还开放人防教育体验馆，组织机关干部与社区群众入馆参观学习，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全民关注人防、参与防灾的良好氛围。
4: 通过模拟真实应急场景，既能检验社区应急疏散预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也能在实战中缩短疏散时间，帮助居民熟悉疏散撤离的路线方法，提升居民面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5: 近日，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此该隧道左右双线全部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在104国道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施工现场，左洞已经贯穿山体，加之今年1月贯通的右洞，隧道的攻坚顺利完成。104国道改建工程是绍兴市城市快捷路网一环六横八纵三连规划的重要横向干线，其中上余段全长13.84公里，概算总投资约44亿元。隧道作为上余段施工难度最大的咽喉工程，采用分离式。
1: 南护士不只是一个体力的担当，更是一种专业的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马延杰报道。
5: 近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以美传情、以礼致敬，精心组织旗袍形体班学员开展主题为“奇妙母亲节”户外走秀活动。老年学员们身着雅致旗袍，手撑古韵油纸伞，在民法典公园尽显银发风采，用优雅灵动的表演诠释新时代老年女性“老有所乐，向美而行”的精神风貌，以独有的岁月温柔致敬天下母亲。
6: 活动中，学员们换上精心准备的各色旗袍，搭建精致淡妆与黑色高跟鞋，手持淡雅油纸伞，温婉雅致的东方气韵扑面而来。褪去日常装束的朴素，大家化身岁月沉淀的优雅女神，将中式旗袍的温婉古韵与新时代银发长者的自信从容完美交融，氛围感瞬间拉满。此次母亲节主题走秀活动不仅是一场展示传统服饰之美、银发风采之美的文艺展演，更是百官街道老年学校丰富老年人文体生活、赋能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旗袍为载体，以感恩为内核，让老年学员在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同时，传递母爱温情，传承美好家风。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追求美好。

0: 好的精神风貌，让老年群体在晚年生活中绽放光彩，收获快乐。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绿城社区开展农好邻居、邻里互助便民集市活动，通过便民服务、健康养生、文化惠民三大板块，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生活。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处处洋溢着邻里和睦的温馨氛围。集市上，垃圾分类科普、免费理发、通信服务、金融咨询、磨剪刀、水电维修、衣物缝补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全方位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社区还积极鼓励居民主动认领摊位，开展爱心义卖，引导大家走出家门，融入邻里，在互动交流中传递温情，凝聚起邻里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小小集市聚民心，邻里互助暖人心。这场充满烟火气的便民集市，不仅精准解决了居民日常极难筹盼的小事，更架起了邻里之间、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为互助养老注入温暖力量，营造出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浓厚社区氛围。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咱俩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中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
1: 承担所有的危险。

0: 弟弟妹妹就让他们各自安稳成长吧。万幸我没有把仇人是谁告诉他们。如果我运气够好，我会收买到警察局的廖司令，他是个烂人，也是个贪婪的人。
1: 六哥，
0: 我有办法让他就范。
1: 走。
0: 徐南路总说我是狡猾如虎，我得名副其实露上一手啊。阿芳，我是真的想娶你，我拼命努力不择手段的挣钱，要开合记大药房，一是为了你的未来打算，二是为了证明给我师父看，告诉他我要娶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让师父放心。但我也是个危险的人，我要干的事很可能会丢了性命，如果这次侥幸不死，我会到佛山落脚。罗松木霸占的水果店是我父母最早的生意，不管现在落在谁手里，我都要买下来，在那里找寻父母的足迹。你如果愿意做我的妻子就来找我，如果不愿意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缘分终究有深浅，我认命。

0: 法医说，那两个兄弟在3个小时之前就死了。这3个小时你在做什么？他抢了我的枪，杀了两个兄弟之后，挟持着我到处转。到什么地方转？遇到什么人了吗？没碰到任何人。到处转了一圈，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拿走了一些钱。什么地方？南路药房。 他从南路药房大门口拿走了一包金条，从门口拿走一包金条，而不是药房里边。
1: 不是，南路药房大门口有个花池子，花坛上边有个石板压着，他从石板下边拿出了一包金条。奎哥，金条的声音我还是听得出来的。
0: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被他用枪顶着头。在这之后呢？在这之后，他让我开车亲自护送他出广州。我寻找机会跟他搏斗。虽然他打了我，但我抢到了枪，打中了他。没打死啊？我被他打得浑身疼，手抖，但我绝对打伤了他，因为地上有血。
2: 是有奸细给日本飞机指引目标，想办法抓住他。是。国家危难如此，还让我为这些事操心，真是不值得。
0: 奎哥，我错了，都怪我没杀了他。
2: 明天登报通缉他，说他畏罪潜逃，罪名。
0: 他
2: 是日本奸细。
0: 是。
3: 哎，来了，你看看我一大早的，啊，干了多少活？
4: 这是不是你干的？
3: 什么呀？
4: 报纸上说我大哥是日本的奸细，给日本人的飞机报目标。
3: 啊？这不胡扯吗？哪个报纸？
4: 所有的报纸。
3: 他们说我大哥昨天晚上已经畏罪潜逃了。
4: 那你大哥怎么说？我去他们那看了，他们已经落。

0: 不错，药房也看了，被警察查封了，连照片都卸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老太太，
0: 是不是你干的？
2: 你要是有这个想象力，你能不能把高汤给我熬好点啊？
0: 是，我不喜欢你大哥，但我也不至于做这种事儿啊。
3: 今天干了，我去看看我妹妹。
4: 我大哥不可能是汉奸。
5: 是不是？啊，没事啊，没事，大家继续排练，继续排练啊，没事。
4: 你先坐下。

0: 天天轰炸，已经死伤上千人了。这就是战乱，每个人都命若青天。
1: 我要找我大哥去。
0: 哎呀，他不在家，早上一看到报纸，我就安排人去找他了。门锁着，他和凤姐都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我们也在调查。
1: 如果什么呀？他不可能是汉奸，
0: 他是烈士的孩子，我们当然不希望他是汉奸。不可能是。为什么？就凭他是你大哥，凭你们有血缘关系吗？性格、人品是会改变的。你们分开了10年，谁知道他经历了是什么？
1: 你再怎么说，我就跟你绝交。
0: 李夏，昨天我在他面前暴露了身份。 如果他是坏人，有危险的是我。其实从组织上的审查来看，他也说不上是好人。他和大天儿走私西药，势力遍布三教九流，跟他合作的很多都是坏人。立夏，
2: 不要存有侥幸心理，我知道。 你今天的目标，就是这所募捐的剧院，一会儿你会出门放火箭，指引轰炸。作为中国人，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你是民族的败类，国家之耻。按照战时条例，就地正法。
3: 是，别杀我！

0: 谁啊？你小子跑过来？嗯？哟，这么多好吃的，干嘛呢？
1: 我女儿季欣来了，我现在有她的地址了。人？嗯。
2: 老谭，你确定这个能寄过去啊？我确定啊，我都打听好了，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了，没有关系啊。哎，咱们的新菜宴要不要动一下？
0: 想多了，啊？我可以马上安排。
2: 那咱们拍卖的钱，
0: 我想好了。 五五开，好吧。哎，好吧，46也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
1: 这样吧。

0: 之后咱们的这个分成比例到底怎么分，我们再商量。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第一笔不管多少咱们都捐了。
2: 捐了？
0: 对，捐了，咱们捐给抗日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

0: 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1: 其实咱们跟他不太一样吧？
2: 咱们跟他是不一样，
3: 咱不捐给军队了，那个东西太远了。我在想送给他们些什么东西，要不咱们就给他们捐个小汽车。
1: 嗯，我琢磨琢磨。
3: 老白，我还有一个想法。
1: 嗯，
3: 咱们当天把警察局的局长请过来吃席，拍卖结束了之后，当场拿钱走人，公开透明。
1: 嗯，
2: 我们第一笔要的是名，
3: 名利，名利。先有名，才有利。
1: 阿伟啊，你小子上路了。
4: 我马上安排。

0: 立夏，
1: 薛宝他能来吗？
2: 老谭托了很远的关系，又亲自上门邀请，况且鬼会来。

0: 哥啊，听说明儿有宴席吃啊。明处，新菜，带我开开眼界去呗。
1: 除非你把陈山和的脑袋给我拿回来，
0: 不是，我可真没收钱放他走啊，那是大罪，我可不能知法犯法。
1: 那你的钱是哪来的？
0: 我
1: 别跟我说是赌博瘾。
0: 我不想眼看着你最后被我枪毙了。哎呀，奎哥，我知道你是最讲情义的，不会看着兄弟不管的。我这不是还是盼着您早点能
2: 把我提上去吗？
1: 你去忙吧，明天跟我去吃席。
0: 哎，那我去了。

0: 两位哥哥，明天的事取消吧。什么意思？啊？立夏跟我说了，虽然说的不明白，但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杀空千辉。
1: 别在神灵面前说什么生啊死啊的，不吉利。
0: 真的不要杀他，他是负责抗战的重要人物。他死了。
1: 对抗战有伤害，对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也有伤害。
2: 不懂，我们也不参与你们那些什么党啊派的。
0: 国仇家恨，国仇在前，说明他更重要。你们杀了他倒是快意恩仇了，但是对国家不利啊。这种时候，家恨要让位给国仇啊。
2: 我们今天来，就是烧个香，磕个头。后天呢，我大要绑开业。
0: 你带着小妹来捧个场吧。哎，我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照顾好小妹啊，老板。
3: 哎，
0: 您再看看这个。
3: 哎，好嘞。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属实。我已得到消息啊，就马上去阻止。但是陈家兄弟不接受劝告。
3: 邝千辉主张抗日，虽然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抗拒的，但是要团结他。
0: 他现在不能死。我劝他们，国仇大于家恨，国难当前，先要一致对外。虽然我认为。
3: 邝庆魁应该被枪毙。阻止他们复仇，不是为了要袒护邝庆魁，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他们，保护好我们烈士的子女。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分寸。
0: 我很清楚邝庆魁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更加担心陈家兄弟的安全。
3: 你把手头事情先放一放，全力处置这件事情。邝庆魁不能死。
0: 明天上午我会和邝庆魁一起攻山汉奸，我会劝他不去参加宴会，争取时间再去做陈家兄弟的工作。好，这些我全要了。
3: 好，我给你包起来。好，
0: 谢谢。

0: 天天炸，天天炸，
1: 小鬼子这么嚣张啊？
2: 炸不炸我啊？
3: 阿伟，能不能收收心啊？你现在太毛躁了。
0: 坐下，坐下。
3: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应该斋戒沐浴，静气凝神，然后准备明天的那场硬仗。
0: 好。
3: 哦，对了，正好有个事儿我要跟你商量一下，咱们那个捐款能不能把成本跑出去？
0: 这成本不是广州大脚家他们来出吗？
3: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不想让他们交了，我自己一力承担。
0: 老大，这实在是一份不少的钱，你从哪儿来钱啊？
3: 我把房子押出去，所以得把成本刨出去，否则我就没有房子住了。
0: 你别做一些逞强的事儿了，那个成本该人家交就人家交，你卖什么房子呀？你疯了吧你啊！
3: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你现在就负责明天做好菜，剩下的我负责，好吗？你看，包括舞狮子的我也请了，唱大戏的我也请了。哎，对，唱大戏的请的正好是你妹妹那个戏班。
0: 老谭，你请我妹妹过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3: 我不是不想让你分心吗？
1: 我出去一下。
3: 啊！外面轰炸呢，宵禁了。
1: 我命大，没事儿。

0: 搬到了新家，就有电灯用了。你非要安电灯，电灯不花钱呢？
1: 好了好了，不怕不怕，钱够花。明天啊，把这些东西带到新家去，然后就在那边等着我。
0: 嗯，我给弟弟妹妹们都买了新被褥，明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1: 还是你想的仔细。 苗家的恩怨，带着弟弟妹妹安安稳稳过日子。
0: 嗯，况且葵知道你回来了。

0: 走吧，我过来看看我哥。大杨和明天要消灭巨长小国城，会不会有危险？
1: 今晚上的炸弹都落东山了。
0: 大哥，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会不会有危险？万一咱们行动失败了，我不想连累小梅。
1: 不会失败。每一步我都计算过了。
0: 小梅这一步你算到了吗？
1: 谭耀亨，
0: 这跟他没关系，他是好意想小梅多赚点钱。大哥，现在咱们要想的是怎么不让小梅去啊？
1: 小梅不知道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你就用谭耀亨的名义通知小梅演出取消，顺便。

0: 掉吧。这些都是过去十三行出口西洋的瓷器，不如换我们店的。
1: 餐具确实不太大调，但我爷爷是靠这个起家的。老爷子最怕的就是家道中落，所以今天用这个呢，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吧。啊，对了，后厨那边只留砧板和灶头就行，阿卫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0: 我知道，放心吧。

0: 师傅，我今天除了要给你做这一餐饭以外，我还要干一件大事。成了，我天天给你做饭送贡品。要是不成……
1: 师徒俩也快见面了，反正不管结果怎样，对你来说都是好事。新家这一把得有2两重，回头啊，你得换一条结实的腰带了。老铺的。 国宅水果铺给徐南路藏银药书的，这把是颐和洋行保险柜的钥匙，跟徐南路合伙做生意，股份契约都在里边。之后你要是不想经营了呢，拿出去就能卖。我那妹妹。 跟他那师哥，你觉得怎么样啊？那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吗？女婿算是半个儿子，子承父业了。我说的可不是荔枝生意啊，咱爸妈可不是卖荔枝的。我给你揉面。

0: 我这心里边啊，最好的日子也就是这样了。你做饭，我偷懒，闻着烧柴香，等着饭菜熟。可是飞机啊，天天炸，保不齐哪一天这炸弹就落在我们头上了。况且鬼的事，我不担心，不难，难的呢，就是这天上掉下的炸弹。
1: 你说这饭菜的香味儿，烧柴的声音，这好日子一下子就给你轰没了。阿芳，答应我一件事呗。广州大酒家今天就不去了。我知道你想在那儿等着我，你放心不下我。可是你得答应我，别去。 万一我跟我兄弟失手了，不必收拾，拿着钱能走多远走多远，找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然后开始想我。最好呢，想一辈子。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
1: 血溅五步，你能做什么？用筷子杀我，用盘子杀我，还是说这桌子底下有枪啊？
2: 哎，别动！
1: 哎哎，
2: 别动！别动！
3: 我做个中间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1: 有种你就开枪，皱眉不是男人。
3: 我很少拿枪指着人。别逼我走火！
1: 你现在不怕破坏国共合作了？
3: 我不许他们找你报仇，是因为国仇大于家恨。但是你要伤害他们，我也不允许。现在这一刻，我是他们的妹夫，一家人跟你以命换命，你舍得吗？别嘴硬，想好了再回答。因为没有机会后悔。
1: 今天我给你金惠荣一个面子，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3: 你怎么保证你不出尔反尔呢？
1: 他们两个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说话从不食言。

走。菜很好吃，手艺是真不错。

0: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纰漏了呢？
1: 奎哥，我可没敢骗你，锦条和毒药我都上交了。
0: 明天你接管特侦队。
1: 是，邝局长，你放心，陈家那仨小崽子，我一定弄死他们。
0: 执掌特侦队要有格局，格局你懂吗？
1: 格局。
0: 今天我的目的不是陈家三兄妹，我没把他们放在眼里面。今天我要制服的是金慧荣。国共合作，国字要在前头。
2: 你们还是先躲起来，邝金奎恼羞成怒，会对你们下手的。
3: 我们陈家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2: 这次有惊无险，报仇的事先放一放。邝金奎半辈都在跟我们共产党斗，即使国共合作了，他也改不了习惯。但是我相信，现在国家有难，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并肩作战。
3: 谢谢你。
4: 又炸了，炸弹又

1: 这家这个得有2年成，回头啊，你得换一条结实的腰带了。我们这大酒家将来哪好吃啊？
2: 要是我和莫青是没事少，我就带着弟妹们到咱们新家去吃面。你说你老大不小。别总心思那么重，哥现在挺好的，能照顾好自个儿。你该嫁就嫁啊。

0: 谁要你赔呀？赶紧跟他们走！
1: 为什么？
0: 你没看见大家都在逃吗？去年日本人打进南京屠城六州，死了几十万人，广州一共才多少人？经得住他们？
1: 我要娶你！我要娶你！
2: 娘娘

现在外边谣言满天飞，有说日本人打下了桑城会直逼广州了，还有人说日本人全都是忍者，会遁地术，会飞檐走壁，会暗器，还有人说中风吧。

0: 你们是处着，你一定会失败。哎，听见什么意思啊？啊，留给日本人看的。
1: 不是，你们听说日本人怎么可能会看见啊？什么意思啊？准备把我们扔给日本人是不是？不是要誓死守卫广州吗？到底要干嘛呀、啊、你们啊？
0: 自求多福吧，
2: 九哥。和六四六说，我要见他。
3: 广州沦陷之事，邝靖奎带领部下进山打游击。他这么做，并非什么爱国情怀，而是觉得有枪有人，到哪里都能吃得开。只要熬过一阵子，广州终究还会是他的广州。万一打出点名堂，将来论功行赏，还能加官进爵，更上一层楼。
4: 哎，等等，我想起件事来，你去趟谭石洞，把陈家兄弟给我杀了。
5: 是。
3: 哎，我在清远等你，晚上请你吃清远鸡。
5: 是。

0: 大哥，人都跑光了，你要是再不想走，咱们就得走日本人的老了。就算你想死，咱们出去杀几个日本人也行啊。
1: 小妹，你说的对，去杀日本人。

0: 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后，广州地区防守空虚，日军趁此机会在广东省大亚湾等陆迅速向国民党守军展开进攻。1938年10月21日下午，日本机械化部队3000余人入侵广州。
1: 走，哎，停！
2: 怎么拦我们？
1: 停！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道餐具的图案很特别，对你一定有特别的含义吧？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就当是个念想，为你本不拥有的品质丢失这一切，值得吗？

0: 瑞山的后事办好了吗？那这戏班怎么办呢？走不了了，也没了班主，他们长不了的。
1: 不能让他们散了。

0: 那几个大的没问题，能去别的戏班谋生，小的那些怎么办？散了就废了。
1: 要不我们再把戏班收回来吧。
0: 你不担心风言风语？
1: 我不登台唱戏就不算破坏规矩，以后我就在戏班子里当个开戏师爷，把自己积攒下来的故事都写出来，好吗？
0: 好，我这就去把他们安顿下来。既然走不了，日子还得过啊。我去找老蔡挂个号。

各位，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跟你们说了，你们呢也不用跟我藏着掖着。我分管的这些行业，对你们最了解的，可以算是了如指掌。我可以把你们当做心腹，给予你们最大的保护、尊重和福利，也可以把你们当做敌人。但对于敌人，我会毫不留情。 各位斟酌一下。

0: 张班主，张班主，你终于来了！哎，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不是阮继哲？阮飞洲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在服兵役，宪兵报道部也不是一个管宣传的普通部门，实际上是特务机构，任务是配合占领军，从精神和文化层面。 对我们实施占领，
1: 阮飞洲，他是特务，
0: 而且是资深特务。他早就用大学生和记者的身份潜伏在广州多年，结交文化界人士。而且他最近频繁在粤剧行业新闻行业行动，逼着有一定名望的人加入他的汉奸组织，为侵略者涂脂抹粉，粉饰广州的所谓太平景象。
1: 那他会不会害我们？至少。
0: 他会想方设法除掉我，因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是日本人要铲除的对象。
1: 真是让人后怕，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他。师哥，往后你怎么办啊？
0: 不怕，我好歹也是有4年党龄的老同志了，从事地下工作，颇有经验。4年？你1934年就当共产党了？
1: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那年我在干什么呀？那时我在天台戏院第一次登台，首演是郑毅，演的是梁红玉。那天晚上你还来捧场了，还给我带了一盒外国的巧克力。
0: 就是那天下午，我入党宣誓。
1: 晚上你就来捧场了？
0: 还在楼下的先是百货买了巧克力。
1: 你怎么从来都不告诉我？
0: 刁脑袋的事，当然要保密啊！
1: 我是外人啊，你当然不是。但是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承担压力，你就开开心心生活，安安心心唱戏，剩下的我替你扛着呢。我才不怕承担压力呢！现在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我来操心，有的时候挺累的，有时候也挺烦的，但我还是开心。
2: 我喜欢给两个哥哥做事，我更想给你做事。哈西雷，准备！嘿，这小日本早上起来就开始巡逻了，想干什么呀？哼哼，现在码头全换上了日本兵，以前那些英国人都被赶走了。
3: 我得让兄弟们缓一缓，别这时候撞枪口上。咱们有批货已经在路上了。

0: 在不行，想办法通知船上的人。金刚剑都投进海里，
1: 那损失大了，
2: 那也比丢了命强吧。我们红鱼帮这些年一直在跟海关缉私斗，得到的心得是，一旦他认真，咱们就得认命，斗不过他。
1: 你别误会，我不是让咱们兄弟去冒险，我是想趁早另作他法，
3: 不能再依靠这个了。
2: 为什么呀？我只是暂时没摸到日本人的脉。
4: 山河，我可不是怕事啊，
5: 命要紧，尤其现在。
6: 哎，山河说的对啊。其实啊，我早就想提议了，让你们老老实实的做药。哎，想继续做花木耳也可以呀、啊，岭南有的是好药材呀、啊，还找不到代替奎宁的草药、啊。你呀、啊，就好好的研究医术，研究中药和西药怎么才能结合，这才是正道
4: 啊。啊，那我们红鱼帮现在就没事了呗？
3: 你手底下那么多弟兄，你还愁没活干？
6: 乱世来了，你躲不了啊！就先避起锋芒，韬光养晦，啊，先干点实事。
7: 跟我去香港的事情，你考虑好了吗？
0: 多谢董家提携，我一定好好做。
7: 好啊，陈小手不肯去，邮局大佬人也没了，你再找一个点心小案和烧腊大佬吧，其他愿意跟你走的人都带上，我包了一条船去香港。
0: 是。那这广州大酒家怎么办？
7: 哎呀，乱世啊，命如草芥，财如粪土啊。就算是我们现在想把这个店顶出去，也没有人肯接呀。
0: 东家，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7: 你说说看。

0: 欧师傅，你找我？身上有一块钱吗？啊。厨师学艺都喜欢学师傅的绝招，这绝招是师傅对厨艺的感悟，也许只适合他本人，但道理是一通百通的。多学一些别人的绝招。
1: 对提高自己的厨艺有帮助。黄师傅，你这东家要带我去香港。走之前，我想把我的绝招传给你，也算不辜负你师傅林北江的嘱托。我的绝招不是一两道看家菜，而是对货气的把握。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心得。 所以，大家都叫我霍气皇。霍气，就是对温度的把控。温度，又与食材的特性，厚薄、油温、距离远。

0: 大概就这么多了，剩下的要靠你自己去领悟。你跟谭耀亨搞的那些新菜，有想法，有创意，有天赋，但不够完美。各家酒楼花钱买的是你们的想法，而不是你的厨艺。你承不承认？
1: 确实时间太赶了，食材又贵，我没练好啊。
0: 甘甜、鲜甜、爽口，弹牙合味大补，这就好比是练功夫，光有拳谱还不行，还要勤学苦练。我教给你的，恰恰是这一方面的一点心得。
1: 黄师傅，谢谢。
0: 哎，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0: 这一块钱是我替东家收的，东家说了，广州大酒家以后就交给你了，租金1块钱。
1: 哥，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丑闺女要嫁给你啊？
2: 臭不要！
0: 疼。
3: 这事儿很简单，你二哥有能力，人品好。
2: 谁信你，大哥，我二哥要发财了，他要当广州大酒家的掌柜的了。
4: 哎，这话不能胡说啊！你二哥还是个厨子，这楼面的事啊，我还得再另外找一人。
5: 那我不管，你以后每天都要给我做很多好吃的。
2: 你二哥亏待过你了？
4: 你二哥这个时候拿下广州大酒家，不见得是好事。日本人把最繁华的几个街区。
2: 给化成了商业区，不允许中国人开店经营，往后的生意不好做。
4: 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里面做菜这事儿，我还能怕了小日本了？
2: 日本人开店有商业贷款，基本上是零成本。
4: 我的成本1块钱。
2: 我就是提醒你一句，日本人打过来为的就是钱。 为的就是抢夺资源和利益。现在做生意等于是跟他们对着干。我还真就不怕他们了。走，妹妹，广州大酒家走一下，从此以后，那就是咱们的地盘了。走了，大哥。
6: 哎哎。
7: すごいね。ここ広州か。好。小澤。おお、岡田久しぶりや。小澤、今から中国語を勉強しなさいよ。はい。ここは。 俺たちの未来だ。中国はできることができるわ。はい。そっか、ここ未来か。じゃあ俺頑張るよ。まず住むとこを探そう。え、ラーメンを作ってくれよ。俺は出世の6ヶ月間でお前が作ったラーメンが一番恋しいよ。頼んだよ。食べさせてやるよ。はいはい。行こう行こう。行こう。
3: 小妹，啊，这个小戏台啊，从今天开始交给你了，给你的红棉班一个专属的戏台，怎么样？这样能唱出什么名堂啊？
0: 这宝吹恶唱，自古吃跟唱它就有关系。胡说八道，不理你了。嘿嘿。
8: 哎呀，咱俩也有合作，我准备搞一个药膳，把这个地方改造一下，全部是明火明炉，就当场做菜做饭。大哥，你得给我提供几个药方子，延年益寿那种。其实咱们那天在这儿。 老谭也给害死了，所以我想好了，把所有的心菜全部用在这儿，22道马解菜。哎，对了，我可以把老谭请过来，坐镇楼面啊，开心点儿。

0: 谁动手打你的？鞠躬了，有了，有不了。找我有事吗？我刚才去你们家看过了，门上都上了封条。你家都没了，你住哪儿啊？
1: 不老惦记了。
0: 老谭，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冤结，你一定很恨我，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父母的仇我必须要报。如果我不报他们的仇，我有什么资格苟活于世呢？我是真的没得选，对不起。 我把你当成我一辈子的搭档，你现在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要告诉我，不管什么事，咱们一起解决，好不好？
1: 很简单，我不能当汉奸，我女儿是抗日的，如果我。

0: 学我口音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呀？啊！我从小奉天长大的，学医学药开店做买卖，我啥没见过呀？再说你那个口音，学的倍儿拉客，有啥好谈的呀？就各凭本事呗。
1: 好一句各凭本事，你没有军队撑腰，这坏了规矩。
0: 有军队撑腰呢，就是我们的本事之一。你没有军队啊？你找过来让我看看。
2: 三国游戏先生，
0: 你行了，你今天来干啥的？我知道，我也就实话告诉你，我来广州呢，就是要一统广州乃至广东全境的中西药生意。你们要么就献上药铺和药方啥的，托庇我们；要不你就有招想去，没招死去吧。
2: 不给留条后路。
0: 你这性格也挺倔强。
2: 你叫陈山河是吧？行，你今天能来找我，我就给你留条生路，啊，省得你以后说我不近人情。你是不是有一家做法冷丸的药厂啊？
3: 有，
2: 归到我名下。
3: 既然谈不拢，告辞了。
0: 啥也不是。
3: 喝多了，肚子受不了，吃点正经东西。不要打扰我写字挣钱。广州大酒家的正事不干，你写这个？
2: 我引以为荣。
3: 哎，看看你一天到晚写的这些都是什么烂东西，还引以为荣？我说你最近怎么不怕惹非洲了？
2: 开始知道用笔名了是吧？邱月明，岐山女子崂山奇遇，
3: 与蛟龙暗借珠胎，浪蝉，罗浮山艳史，树胄，武当十三剑，这我还真看了一点，还不错，
2: 对吧？
3: 你还对吧？最夸张的是这个，
4: 岭南逍遥生，
3: 吴光艳史。老谭，你想什么呢你？
4: 我来给你念一段吧。哎哎哎，这样有意思吗？
5: 我是怕你们如其人。
4: 你胡扯！
5: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女儿看到这些，她会怎么想你？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岭南逍遥生写的。哎呀，你还是先起来吧，这样不好。来来，起来。 这个药房停工啊，是暂时的，等过阵子复工，会通知大家回来。你先自己出去找点事儿做。你看你还年轻，再说又在咱们这儿学了不少的本事，出去找点事儿做还是不难的嘛。快回家吧，家里该着急了。
6: 孩子，挺东家的，回去吧啊！
7: 不要，我不要。
6: 看你客气什么呀，都是一起做工的，你叫我风和浪玩呢，同气连枝。
7: 山河大哥，哎，听说你芳姐的事儿了，
8: 她是个好人，应该去了好多地方，你别太难过。

0: 去。
1: 你说钱我都给他了，还拿话戳我心窝的，都你安排的吧？你太不地道了。
0: 不是，
1: 我得罪你了。
0: 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跟日本人谈生意谈的怎么样了？
1: 那个，我见过这个三国游戏了，油盐不进，野心太大，说要垄断整个广东药业。
0: 日本商人看上咱们岭南的药草，是要收购加工制成丸散高丹，而且还要在咱们这个最好的地段啊开药铺啊，甚至还要巧取豪夺各家的中药秘方，吞并店铺，霸占市场，直到把我们都逼死。
1: 我想啊，就从这个三国游戏开刀，擒贼先擒王嘛。我从他们家走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有一小孩病殃殃的，我就顺便打听了一下，
0: 怎么样？
1: 那是他儿子。一年前突然生病，高烧惊厥，寻遍东北名医都说得吃咱们广东的老字号的活络丹，便带着这孩子千里寻药，咱们这活络丹还真的管用，但是病程太久，沉疴难进，没治利索。他又打听到有人这手里头有一颗上百年的老活络丹，药效更强，能去根儿。这个三国游戏，他怕别人知道这个事儿，哄抬物价，他都是私底下打听的。
0: 自作聪明，这种百年老药不会因为他要就会抬价，不用抬价，有价无市，除非家里揭不开锅了才会卖了。
1: 你知道这药在谁手里？
0: 不知道。也不值得，再说他们也不配。
2: 跟我一起撑起广州大酒家吧，但做人就要有滋有味有尊严。你这么靠写这些东西苟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啊？轩，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把这些报纸都寄给侄女，地址我也有，陕西延安嘛。
3: 明文，我让日本人盯着呢，你就不嫌麻烦吗？啊？
2: 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4: 好。
5: 各位远道而来的报馆同仁、酒家的朋友，我谭某这半生啊，离不开报馆和酒家。我爱美食，也爱分享美食，所以我成为了一名食评人。承蒙抬爱啊，诸位把“铁嘴”这个称号送给谭某，但是谭某受之有愧，因为我觉得我的这张嘴不够硬。
6: 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松门，撤离北大营，向东大营集结。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本来还想再向上级请示办法，但电话线却被割。

0: 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的东北军政要员会议上，张学良再次确认实行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
1: 对于日军进攻东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仍然坚持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侧重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争取西方的强国干预支持，依赖国联解决中日问题，
0: 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区，听候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但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并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插手，主张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而国联的态度也因此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此时公主岭、通辽、新民、洮南等地也被日军占领，至9月25日，日军已席卷了辽宁、吉林，占领城市30余座，铁路12条。此时距离918事变当晚还不到一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虽然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但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的是姑息纵容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美国总统胡佛只表示施加外交压力，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不同意对日实行经济制裁，而且还照常与日本进行军火交易。从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的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1: 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更加消极，尽管英法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满，但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的武器弹药。法国人
0: 在道义上始终支持中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强烈的谴责。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容的，苏联坚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急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后，蒋介石又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

0: 他一出笼，媒体找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法、美等国以驻军不服分配而不予保证。最后，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划定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1: 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腐败无能，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2月28日，关东军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1932年1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东北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那就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公平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1: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各地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强大的反日运动。在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之时，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没有执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保家卫国。蒋介石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批评和责难声中，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
3: 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记住，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候鸟，开鸟吃冰。我35年来，在我吃了就绝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你马上送过来。好的了，
2: 好的好的。
1: 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散不到处。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生，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3: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八十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边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了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也非常反对。我老婆

0: 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好不算了。
1: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0: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个雌鸟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眼里啊，当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了，还要买你给他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了，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这里看看是吧？
2: 啊，这上面橡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只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象没法吃，要喂食给它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它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嗯，你这么傻，傻子，嗯，嗯。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经过各种各样的鸟，也经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都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三成险，东方鸟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有灵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呢？弄你去。

喜悦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0: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
2: 采收季，田间地头奏响绿色共富丰收序曲。
3: 走进基地现场，只见农户们正用工，
4: 在挖笋以外，在他们，这是增加一个增收点啊。
3: 的千亩桑果园，记者看到枝繁叶茂的桑果树成行排列，密密麻麻的桑果挂满了枝头，熟透的果子紫黑色中透着亮，仿佛是一颗颗晶莹的宝石，十分诱人。据果农介绍，今年桑葚从4月20号左右陆续成熟，品质也较为不错。
5: 今年品质好，今年天气好了，而且熟得早，门门总有二万多是好吗？
3: 丁宅素有江南蚕桑之乡的美誉，养蚕种桑历史悠久，桑果主要分布在下宅、上宅、新仁西等村，面积1000余亩，有大石、白玉、红玉等品种。经过多年培育管理的经验积累和品种优化改良，桑果品质和产量相比以前有很大提升。
2: 眼下百官街道金家坳村百亩樱桃园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
3: 步入金家坳村樱桃种植基地，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尽显春日丰收好风光。得益于今年适宜的气候条件，村里樱桃产量稳、品质佳，果农们忙碌不停，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6: 我们家樱桃，种了一亩地吧，然后它一年我搭棚了嘛，它一年可以卖个10000多。
3: 市民游客带着家人邀约好友前来，大家穿梭在果树间，亲手采摘新鲜樱桃，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感受乡村休闲游的惬意。
7: 我这里的樱桃挺好的，路又近，那个离百官很近的，然后口感也挺好的，挺甜的。
3: 近年来，金家坳村依托自身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村里以樱桃采摘为抓手，盘活乡村休闲旅游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8: 金家坳村有150亩樱桃，有12年历史，亩产大概在500到800斤。樱桃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效益，村里给游客提供了便利的停车场。
3: 接下来，金家坳村将持续优化樱桃采摘季的配套服务，结合乡村旅游资源，串联农事体验、农家美食等活动，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发展。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报告书记，铁路枕木可以用到的木材种类非常多，最常见的有花旗松、铁杉木，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这么大？
1: 是这样啊，书记。内乡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森林资源，
0: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供给紧，对枕木的规格质量要求又偏高了一些，所以导致了。 短时间内供应不上。
2: 既然这样，特事特办，为保证工期，你们铁路局要尽快的采购所有的木材。
3: 是首长。

0: 这个隧道啊，做得很不错。是啊，
1: 书记，这个隧道的工程难度非常之大。哦，辛苦辛苦，要得要得，来坐吧。
0: 同志们坐吧。
2: 同志们呢？刚刚啊，我看了大家的施工，非常满意，大家辛苦了。
3: 同志们，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那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呀，要严于律己，做个好的带头作用，为我们成渝铁路的建设多做贡献。

0: 蒋老弟，咋约在这个地方呢？
1: 御园里面人多眼杂，以后咱们在公司呀，也少打照面。什么急事儿嘛？
0: 好机会呀！西南局十分重视城垣铁路修建，为了保证施工进度，
1: 他们是舍得花钱的。
0: 咱们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囤积木材大赚一笔，也能弥补之前的亏空啊。
2: 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这个事情还要得到傅延凯的支持。修城与铁路这么大个事情，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居然敢搞囤积物资、卖高价这一套，这是犯了大忌讳的事情。
3: 爸，我也是为了玉园着想。
2: 别拿玉园当挡箭牌。
3: 我看你是最钱财忙了心。可是，我们现在账上的钱不多了。
2: 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你也别再动你那个歪脑筋了。出去吧。我真怀疑，你这个族上的小乌纱帽，还能戴多久？

0: 看你这个表情，东家拒绝了吗？
1: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在他傅先生眼里，我就是个傻子。
0: 所以说，这件事一定要干，只有赚到钱，东家才会对你这个女婿刮目相看。
2: 没有玉渊的资金，连第一步的收购都完成不了。
0: 玉渊的牧场只认东家的印。
3: 员工，什么时候找到木材啊？
4: 员工，啥时候开工啊？
5: 马上，马
3: 对啊，
5: 马上，马上，
4: 哎，是啊，就是啊。
3: 木材什么时候到啊？
6: 啥时候开工啊？
5: 这已经停工三天了，再找不到枕木，就会一直这么停下去。
7: 咱不是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采购木材的公告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
5: 公告是发出去了，也零零星星的采购到的一些木材。可是数量远远不够，仍然需要大批量的采购。
7: 这么大个西南，竟然会缺木材？
4: 员工，员工，员工，
7: 怎么了，警官？
4: 员工，林先生，我找到木材了。
8: 那太好了，咱们赶紧上报。
0: 哎，蒋组长，我有事，我先忙去了。
9: 文建子，
0: 王同志，你们聊，你们聊。哎，好。
9: 虎仙，快坐快坐，路上很辛苦吧？来，点水。来，咱们也很久没见了，
10: 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啊！有件事情找你。
9: 玉渊郊外囤了一批木材，能不能把那批木材以市场的价格卖给铁路局啊？
10: 这
9: 可关系到
10: 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的完成。你是联营小组组长，这是咱们分内的事情。
9: 啊，这样不行，你先别着急，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啊。啊，喂，啊，我是蒋组长，我调一批木材过来。什么？啊，不仙，太不凑巧了，那批木材已经卖出去了。
10: 卖出去了？卖给谁了？
9: 这个我很为难呀，商业机密。
10: 建设成渝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很多老百姓都把百年之后的棺材木捐献给政府了。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并且愿意把这一批木材先给政府用。
9: 不行，这让我很为难呀。这做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
8: 这合同。

0: 签了，定金给了，玉渊不知您合同，那就是违约了。哎，坐坐坐坐，喝点水，暖暖身子。我听说你要告贺龙的状啊？
1: 哎，对，都在告贺龙的状。
0: 好啊，那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我就是贺龙。
1: 你都是贺龙。
0: 哎，有什么事说嘛。
2: 哎呦，这树啊，
3: 多好的树啊！哎，
0: 什么情况？
3: 贺老总，这一条线路上啊，一共有8棵古树。接到您的指示，我们对方案做出了调整，这8棵大树都可以绕开了。
0: 绕开这些树的话，将来的费用会增加多少？
3: 他们公。

0: 还在呢是吧？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现场的木材查一下数，以低于市场价的30%的价格出售给铁路局，他们马上就会派人过去。听明白了吗？嗯。哦，王科长，那批木材呀没有卖，只是牧场啊想多囤积几天，看看行情，涨涨价。
1: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0: 铁路局的同志直接去牧场，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签合同。
2: 傅先生，我代表成渝铁路的同志们，向你表示感谢。
0: 我傅延凯也不是食古不化、唯利是图之人。你们共产党的政策。 是对发展经济有好处的，对我们这些私营企业是真心帮扶的。成渝铁路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说实话，成渝铁路修好了，交通便利了，我们豫园的生意也会好起来呀。
2: 谢谢。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一根木头都不可能卖给你们，你们怎么又来了？
2: 傅先生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说可以把这些木材卖给我们，
3: 副总打的电话多了，但是我们做生意要有凭据，合同呢？
2: 这样，你给他回个电话。
3: 你让我打我就打，凭什么呀？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来人，送客。
4: 请吧。

0: 谁答应你了？你有凭据吗？你们是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你如果拿不出凭据来，他们如果说你强买强卖，你能怎么处理？
1: 进来，
2: 万主任，刚刚市公安局送来的一份报告。
3: 公安局认为，傅延凯的身边可能潜伏了国民党的特务。
4: 最近铁路工程局碰到了麻烦，木材奇缺导致停工。但是我们发现，豫园就囤积了大量的木材，就是不愿意以市场价格出售。我们才经委几次从中做协调工作，全都是无功而返。同志们呐，我们大家还是要多搞搞调查研究。
5: 要搞清楚，有些行为啊，它是恶意为之，还是确有难处，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2: 傅先生，这是棉纺厂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6: 老爷，万主任来了，您请。
2: 万主任，傅先生，
6: 你好。
2: 好，快请坐。
6: 好。
1: 万主任好。
2: 傅先生，我是武士不能三宝店的。
7: 这个是铁路局的文件，你先看一下。啊，这件事情我知道。前段时间呢，王科长来找过我，成渝铁路修建是大事，豫园全力支持啊。
2: 可是，您的豫园内江木材堆厂，让我们吃了闭门羹。
1: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如果是这个刘经理的问题，我一定严厉处理。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完工，木材这方面可是个大事情。既然您已经答应把木材卖给铁路局，还希望您不管怎么样，以大局为重啊。
2: 万主任，请稍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
1: 傅先生，我看不如这样，豫园在内江的木材公司下属，除了这个堆厂，还有个加工厂。 既然保铁路完成进度最重要，我看不如再多签一个合同，请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完成整个加工，您看怎么样？
7: 这个主意好啊！

0: 王父先生尽自己所能，阻碍成昱铁路修建。如能顺遂完成，您在保密局留下的那份签字书，便会延以于世。若你选择与共党为伍，你手上的那几条共党人命，看你怎么交代得清楚。
1: 开工以来，咱们遇到了那么多困难，全都解决了，可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被一根木头给难住了。所以说啊，蜀道难，难上青天吧。
2: 两位专家，再难也别难为自己的肚子啊，吃饭吧。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
3: 领导，
4: 我们从报上看到消息就过来了，没来晚吧？
3: 没来晚，来得刚好是时候。这些木头怎么五花八门的？
5: 这个本来是咱家用来修房子和做家具的干布料，但是现在修铁路更要紧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6: 这些呀都是从我们村后山砍来的木头，
7: 这些是我留着用来自己做棺木的。
3: 你看，这些都是上好的楠木啊，那边还有香樟木呢。
5: 杨工。
7: 这是我们家的房梁，您不要嫌弃，不是啥好木头啊。
3: 你连房梁都拆了？哎，
7: 家里没别的木头了，就剩这根房梁了，刚拆下来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3: 能用，能用。可是家里没了房梁，你们怎么办呀？啊，
7: 自己家的东西，咱先给你们用嘛，又不是给别人做活，咱是为自己修铁路嘛，对不对，乡亲们？
3: 对。
7: 乡亲们。
8: 你们真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的困难，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辛苦大家，把我们把这些木材啊带到库房去，好不好？谢谢，走走，来，来，来，慢点，慢点。记者同志们，成昱铁路自开工以来。 总共动员了3万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和10万民工参加。1950年8月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到目前为止，每日铺筑的进程达到了5030米。
9: 各位首长好，柏树奥隧道是成昱铁路关键段工程，据说隧道施工曾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请问对工程进度是否造成影响？
8: 柏树奥隧道前一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局部的透水事故，原因？ 与地质情况复杂有关，也与施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事故发生以后，指挥部对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且迅速地调整了方案，慰问和安置了受伤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目前事故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10: 我补充一下，柏树奥隧道的方案制定，我们经过严谨、科学的研究，成功地避开了。 不良低质地段，还缩短了线路，节省了投资约500亿元。目前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在预期内完工，没得问题。
11: 书记好，据我们了解，近3个月以来，成昱铁路修建遇到了严重的枕木短缺问题，对此你们有什么应对政策吗？
12: 我们确实存在枕木短缺的问题。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们国内的各种生产资料都很紧缺。我们指挥部现在正在和西南各地区以及兄弟省份努力协商，紧急调配。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全国人民的。

0: 支持，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记者同志们，关于枕木短缺的这个问题，还有一股暗流在背后搞动作。有一些不法商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建设。
2: 今天我们也想借吉泽同志的宣传，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对一切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任何想干扰建设成渝铁路的企图都绝不会得逞。
3: 黑水地势险恶，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告诉步兵军打消长期潜伏的念头，必须要搞大声势，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必要时可以和玉水一号联系，互为策应。
4: 老兵同志，查收点黑水方面的情报啊。
5: 帅了，这个傅炳勋啊，自己给自己升官了啊。
4: 他打着中将总指挥的旗号，搜罗了3000多的残匪，哎，但对外可说是他有10万大军，不少的国民党的报纸信以为真，纷纷的报道，这声势就这么造出来了。这帮人呀，胆子是越来越大喽。
2: 这个傅炳勋呐，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墙头草，过去参加过我们共产党，后来叛变了，蒋介石还通缉过他，现在又把他用起来了。
4: 这个蒋介石啊，就是饥不择食。那还有黑水湿地的大土司苏永和，之前呢带着他的部队偷袭过我们红军，那现在呢跟这个傅炳勋俩人建立了一个什么所谓反共黑水基地。
6: 要我说呀，要想让这些顽固分子彻底的老实，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就得让我们解放军真枪实弹的打出来，把他们全部消灭。
2: 统一黑水不能乱，一旦出现问题啊，势必引起川西北的局势动荡，还会波及整个西南地区，那就棘手了。嗯，中央的态度啊，是马上评判，我们要尽快去北京喽。
4: 要得，要得，要得。
7: 李主任、万主任，二位请。
8: 霍先生，
9: 霍先生。李主任、万主任，欢迎欢迎啊，快请坐。电话里说有事，什么事这么急呀？
8: 霍先生，那我就直说了。
10: 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送过来的枕木接近40%出现开裂，无法使用。
11: 枕木开裂不是一个小问题，一旦铺上铁轨，今后的危害不可预估。
12: 豫园作为一个大公司，如果在枕木的问题上处理不好，那将会严重影响到成渝铁路的建设。
9: 李主任，这太严重了吧，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这罪名我傅某可担当不起呀。
10: 傅先生，坐下说。
9: 我傅杨凯不是没有觉悟的不法商人，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铁路局合作，能为政府做点贡献。请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调查清楚，给政府一个交代。
10: 傅先生，
7: 在枕木这件事情上，豫园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问题，
10: 您作为豫园的董事长始终都不知情，我想公司的内部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查一查了？
13: 北星，你可以啊，在背后搞我。
14: 年轻人不要那么大火气嘛，遇事要沉着。
13: 你叫我冷静，我怎么冷静？现在一口锅扣给了我，一口锅扣给了傅先生。你倒好，把自己摘干净了，亏你想得出来把木塞一次冲好。文清，我告诉你，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不跟你干了，再跟你干下去我迟早会被你铐到牢里。
14: 那批木材如果按傅先生给的价钱卖给铁路局，那有什么钱赚？你想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能跟你的过去、你的老家划得清吗？
13: 你什么意思？
14: 没有人知道你父亲蒋三尺曾经给蒋总裁做过裁缝吧？啊？
13: 你到底还知道我老家什么底细？
14: 你的身份和你的过往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要想让你闭嘴，我有一千种方法，但是完全要看我的心情。
13: 你到底是什么人？
15: 姓文的，你是真把我当成傻子了，啊？
14: 东家，
15: 别叫我东家，我承受不起。你多有本事啊！屈尊在我御园的小小池子里，太委屈你了吧？眼熟吗？这是你写的吧？
14: 东家，你太抬举我喽。我哪有这个本事呢？
15: 文玉清啊，文玉清啊，你喊了我三年多的东家，我傅延凯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好，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跟你说过徐元局让我签了字，可是我没跟你说过的是，徐元局收了我的重金，当着我的面儿就把那封签字书烧掉了。这件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而且我只说了一半。保密局找不出我任何把柄。
14: 副董，字是你签的，这就是事实啊。
15: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共产党那三个人的血债就应该记在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头上。我傅延凯的手没沾过血，签字都是被他们逼迫的。
14: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那咱们的缘分就到头了。
15: 你害怕了啊？别担心，我不会举报你，不然的话今天来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14: 那你想怎么样呢？
15: 我是个生意人，我只在乎我花了大半辈子攒下的基业。我不想参悟政治，但是如果有人存心想毁掉我御园的基业，我傅延凯就喝出我这条老命，我也绝不放过他。
14: 不可信，
15: 多说无益，道不通，不相为谋。

你们看，反动派蠢蠢欲动。依我看，进军黑水，要研究那里的历史。我们长征也经过那里，记忆犹新。

0: 国民党反动派遥相呼应，我们绝不能轻视敌人的破坏，要下决心彻底解决黑水的问题啊。
1: 苏永和这个人你们怎么看呢？
2: 长征的时候呢跟我们谈判过，也合作过，但签订的过境协议墨迹未干就突袭我们的过境部队，解放以后呢表示支持我们人民政府，但就是不放那些窝藏的匪特。
3: 这个人呐，是一个反腐无常的反动分子，还有一个扶贫群，也是反腐无常。但黑水民族地区，我们的政治争取也有很大的必要啊。
1: 小平同志说的有道理啊，在民族地区剿匪，一定要先做到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
4: 这个问题要马上解决，否则就要出现大问题了。
5: 依我看，现在全国的军事大事啊，抗美援朝是第一，
4: 进军西藏是第二，黑水剿匪是第三。
6: 主席啊，我认为我们的大事方针应该是一击不一赶，也就是说，对黑水的用兵，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不能贸然行动，否则集结在黑水的土匪会跑到其他地区啊。
1: 黑水的情况比较复杂，进攻那里要先研究那里的历史。乾隆两定金川，川军三次剿匪都失败了，我们红军也吃过他们的亏。
4: 恩来说的对啊，我们不能再重蹈前人的覆辙呀。
3: 这个担子责任很重哦，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哦。
7: 那还等什么，赶紧回重庆召开进军黑水的作战会议。
3: 你看嘞，是不是先找一个熟悉黑水情况的人指挥作战？
7: 对，
3: 我们在回西南的路上考虑一下这个人选。
7: 嗯，了解。
2: 我倒是有个人选，川北军区副政委郭林祥怎么样？
3: 郭林祥同志，搞政治工作还是有经验的。嗯，但是让一个搞政工的同志去剿匪，书生白大将，会不会有点冒险呢？
2: 我就想让一个搞政工的同志去民族地区剿匪。
3: 有没有理由啊？
2: 两个，黑水剿匪表面上是军事任务，那实际上呢，平定匪患之后的安抚民心是最关键的，这妥妥的是政治任务嘛。第二个，郭林祥同志啊，不只是政工干部，他对军事呢也是很有建树的，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啊，1950年的时候，他在东南剿匪，运用的就是军事打击跟政治争取双结合的办法，很快就平复了匪患，扭转了遂宁等地的局面，那对稳定重庆起了很大的作用。
3: 郭林祥，可以。
8: 蒋明玉，蒋明玉，你给我出来！蒋明玉，今天你们再不给我伸冤，我就跪在这儿不走了。
9: 大姐，这事我们肯定管啊，咱们好好守约。
10: 这位大姐你好，我是蒋明玉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情？
8: 他是我男人。
10: 男人？你的意思是他是你丈夫？
3: 足足七页子的梳妆信你们看过没有？
11: 都看过了。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核实，这位妇女在信里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而且不止这一桩，很多干部的婚姻都出现了问题。
3: 这算啥子？当代城市美嘛！我们的干部进了城，难道就变了质吗？大搞婚姻改组，抛弃糟糠之妻，

0: 这样的干部，怎么为一种人？书记，针对这个事件中提到的财经委钱年干部，我们一定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1: 必须严肃处理，到西南高级法院立案审理，一查到底。不管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多大的贡献。 也不管他们今天身居何职，哪个破坏党纪规范，哪个就应该受到制裁。法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2: 报告首长，川美军区郭林祥政委到了，马上通知开会。
1: 郝龙司令员与李克夫同志到军区检查空军装备去了。
3: 我们先开个会。郭林祥同志，到。
1: 你来说一说黑水之战怎么打。
3: 是。政委，这是我草拟的评判调查报告。
1: 你仔细说一说。
3: 是。
4: 这里是四川西北部黑水河的中上游。
5: 发生叛乱的地方，是属于川西高原，方圆200多公里，海拔在3000米以上，主要居住的是藏族，还有羌族。这里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山高林密，交通不便。
4: 军区派空军配合作战，原始森林会不会影响到作战效果？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飞机的观察和震慑。
6: 能够在评判战斗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4: 继续说。是。黑水县少数民族众多，如果一味的采用军事手段，不免就会破坏当地的民族建筑，最终会影响到民族团结。并且啊，黑水县地势复杂，群山环绕，正是土匪绝佳的藏身之处。况且狡兔三窟，所以。
7: 我们如果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就得发动群众，依靠村民。
8: 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火龙司令员会严师捉，
7: 知人善任哦。
9: 是。
7: 林祥同志，剿匪最关键的是找到土匪的藏身之地。
9: 那么最熟悉土匪的，就应该是当地的村民。你打算怎么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呢？
10: 土匪危害一方，这些村民想要剿匪的心情比我们更迫切。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就得让他们明白，我们党中央来此地剿匪的决心。哎。
9: 那几个人看着面生啊，干活干活，听金贵说，他们是豫园加工厂派过来送枕木的，可能在咱们这儿还得住2天，这批枕木没问题，他们再回去。啊，这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吧？
10: 这豫园加工厂算是比较负责任的了，上次那批出了问题，赶紧给咱们换新的枕木。走吧。
11: 前面看看，快！谁呀？哟！哦，林专家呀，我们是那个豫园木材加工厂的，来帮忙干点活。
12: 你想干什么？
11: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

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必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落日之光。

金贵，你坚持住啊！坚持住，林哥。哎，我是不是要死了？回他，回他！你还这么年轻呢，啊！咱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哦，哎，如果金贵我死了，我就赶不到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怎么样了？行动失败，废物！贾明玉这个终于是落网，就是罪有应得。我听说他不仅只是犯了重婚，还牵涉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真没想到，他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1: 由蒋明玉的重合案牵出的豫园贪腐案，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成立专案组。大家把知道的线索都拿出来汇总，看看该怎么办。
2: 报告科长，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但是豫园神秘消失的1亿元政府投资款仍然不知道去向。
3: 傅延凯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一问三不知。是啊。
1: 这个傅延凯确有疑点，但我们也拿不出他的犯罪证据。如果老这么下去的话，这案子查不下去了。傅延凯呢，他是个老狐狸，咱们得想想从哪个角度尽快找到这个案子的突破点。这样吧，咱们还是从蒋明玉这找出突破口。老王和盛南，你们去提审他一下。
4: 好了吧？哎，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呢？你王叔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看你还真是看走眼了。我和他是旧社会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基础，不能算重婚。
3: 我是问你，政府投资那1亿元去哪儿了？

0: 他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孩子，你现在不说话是没有用的。不管你是重婚、贪污，我们都会一件一件查清楚。 你现在就应该主动向政府靠拢，争取一个宽大的机会。
1: 重婚，我可以忍。贪污腐败不存在。
0: 那我问你，那易水一号背后是谁指使你的？是不是易水一号？
1: 什么易水一号？
0: 易水一号是国民党潜伏在重庆最大的特务。
2: 你如果跟他沾上边，你就掉脑壳，你知道吗？
1: 不可能！我蒋明玉怎么可能跟特务有关系？王叔叔，你们不能把我身上泼脏水啊！我是冤枉的，我要伸冤！
3: 来人吧！
1: 我不认识于水一号。
2: 走，今天到这里，把带人去。
1: 是。
2: 我是冤枉的呀！我是冤枉的！
0: 就这个蒋明玉，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好的啊，写15分钟要休息一下，你超时了。还有最后两行字儿，哎，怎么能放这儿啊？你都已经被停职了，写这些研究报告。
4: 也不知道后悔不会要。
0: 报告嘛，对于组织肯定是有用。

0: 吴世文同志，
1: 李组长，调查出来了吗？
0: 您先坐，吴世文同志，您坐。我们这次来是受张继春主任的命令，前来看望慰问吴世文同志。

0: 压箱底了。现在来我们这里，100多块钱可以体验全套，而且还会有专业的化妆师帮你打扮，省心又划算。尤其是周末还有国风主题的活动，我们十几套爆款呢，经常都是一衣难求的。
1: 市级、省级各类展示活动中斩获荣誉。在上虞区小学生文艺汇演中，民乐团常年稳居一等奖，推出五韵迎春、古韵端午等特色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展示才艺、绽放自我的平台，丰富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季时令水果迎来集中上市期。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农贸市场，了解到，榴莲、荔枝、西瓜等鲜果大量上架，品种丰富，价格亲民。市民的夏日果篮子开启缤纷实惠模式。
3: 记者在上百万悦城超市看到，水果专区琳琅满目，果香四溢，榴莲、荔枝、西瓜等夏季鲜果占据显眼位置。在热销水果中，泰国金枕榴莲成为近期爆款。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榴莲上市已一个多月，受天气晴好、产量增加影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品质也十分稳定。
4: 都好的，之前的话要40元一斤左右，目前的话是在30元一斤左右。
3: 除了榴莲，海南非
5: 都是这么一个模式。然后有些新粉丝吃过以后，确实。然后都把身边的朋友都会带过来，这样来买的。那我在旺季的时候，一天的话估计500-600斤还是有的。对，就是光网络上卖啊，500-600斤。有些我们周边啊，很多人知道我们这边的笋好，他们就自己会开车过来，从我们老百姓手里购买。那私家车过来，这个肯定会高一点，所以老百姓相对来讲，就笋价会比平时的都会高那么一点点。对老百姓来说，也是还是有好处的。
6: 眼下鲜笋需求持续走高，线上线下订单源源不断，依托完善的物流与冷链配套，新鲜竹笋远销多地。与此同时，竹购可以竹笋产业共赴工坊，创新延伸产业链，错峰储备鲜笋，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让小小竹笋实现四季增值。
7: 等到你阿妈要落草，种年月经不打算，等下等一年。
8: 这家多新鲜的，得吃。
7: 不能吃。这个也不叫他滚来参加了，为这滚来参你。
9: 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918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这首歌让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唱着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歌的名字叫《一》。

提起义勇军，就让人首先想起曾经活跃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那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

决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武装勘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城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一起通化、横人、临江等10余座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完整的来。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线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另据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2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战士

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相隔4个月零18天，东北沦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面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以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几个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

0: 者。在派出大批党团员奔赴东北各地，参加支持协助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派出杨靖宇、魏正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许多干部，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部分义勇军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合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诸河、密山、海伦、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及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他们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广大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的诞生，结束了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军事武装的历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0: 又杀伤一大批敌人，剩下的狼狈逃窜了。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给养，抗联部队仅牺牲7人。
1: 这次的冰场的战斗啊，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的胜利。应该说，在东北抗联抗日战争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篇章，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
0: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中，壮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世道敌人大本营，勇冲锋。这是杨靖宇写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的几句歌词。918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打击敌人，壮大自己。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路、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0000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70余个县境内，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7事变，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明华灯初上，曹娥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不同于传统商圈单一的店铺陈列，这里随处可见充满设计感的外摆。从街区中庭的文创市集，到咖啡馆向外延伸的露营风卡座，从 AR 互动体验区到特色农产品后备箱集市，烟火气与文艺范儿在此交织，构成了上虞特有的消费新景致。今年我去在试点基础上向重点商圈推广规范地摊经济模式，引入文创、轻食、休闲等多元业态，并建立了能进能出的良性竞争机制。这种阶梯化管理不仅杜绝了无序占道，更让商圈由单一的室内消费向内外联动转变，极大延长了消费者的停留时间。夜晚我区的外摆经济更具活力，依托渝城换序行动，我区规范运营星空夜市等特色点位，实施商贸城周边的300多个特色小吃摊统一管理，形成了极具烟火气的美食地标。商业外摆的繁荣直接带动了我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回暖。我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打通了音乐节、体育赛事与商业外摆的流量通道。以第三届氧气吉祥音乐节为例，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数万名乐迷涌入上虞。依托音乐节加文旅模式，乐迷凭门票不仅可畅游景区，还能在指定的特色外摆商户享受优惠。这一举措有效将演出的瞬时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地消费。目前我区正通过精细化管理与市场化运作的结合，让商业外摆成为展现城市魅力的橱窗。下一步我区将持续聚焦新商都去上虞品牌建设，打造更多体旅融合的新型消费场景，通过培育壮大手电经济、夜色经济，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重大项目征迁跑出张震速度，近日张震镇发展大道房屋征收项目相关工作圆满收官，仅用3天时间实现33户权属主体100%签约，为新张震大桥及发展大道项目建设奠定扎实基础，为渝南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发展大道及新张震大桥是省市区重点交通工程，总投资7.119亿元，全长约1.91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打造，内含809米独塔斜拉桥与459米隧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项目投用后，将打通曹娥江两岸交通瓶颈，完善渝南路网格局，激活文旅农业产业潜力，全面提升张震小城市发展能级。本次征收涉及33户权属主体，建筑面积约0.65万平方米，时间紧、任务重。张震镇坚持党建引领，集结镇村骨干，组建专项工作组，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政策宣讲、入户走心，公正评估等部门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征迁工作整体高效推进，干群同心同向。全程公开透明、暖心服务，赢得群众广泛理解支持。仅用3天时间就实现全员签约，创下张震征迁工作新纪录。眼下征迁签约已全面清零，为项目全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接下来，张震镇将加快房屋腾空、用地交付等后续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施工、早建成、早通车，助力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